尊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国家通用语言电天学栏目，我是阿布多外利穆达利夫。Hürmetli radyo anlayış dostlar, devlet ortak dilini kündü ögüneyli sahibimizni yaktırıp anlaşılan karşalımız, ben Abdüveli Mutallib. 好，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继续学习第十六课的内容，第六课的内容句子。这是我的学生证。这是我的学生证。Yeninim deydu, bu menin okuguçılık kinişkam。yani 我们买票的时候，如果我们有学生证，那么他给你给就是学生票，就是优惠，价格上要优惠一些。okuguçılık kinişkimiz bolsa adatta poiz biletini azarak alımıza okuguçılık bilet alıdı。好，那么我们把学生证可以替换成这是我的身份证。这是我的身份证。身份证。身份证 ,kimlik, 带门锁寻到的短。这是我的身份证。也可以说这是我的毕业证。这是我的毕业证。毕业证。毕业证 ,diplom, 阿里没等带给你个 diplom 的到的短。也可以说这是我的学位证。这是我的学位证。学位证，这是我的学位证。yani, 学位给你写写，yani, 一米五万给你写写，阿里麦克丹不带给你给你搞了的话呢？下一个句子。

出入证， 这是我的出入证。 出入 kirib chiqish demakchi bu yerda. 出入证 kirib chiqish kinishkisi ma'lum bir idora organga hojashi moyiga xiaoqu shiba moyiga gongchang shuyaga bizdan cho'qim 出入证 kirib chiqish kinishkimiz bo'lsa anonikin eshikdan kirguzdi bo'lmasa burangjin shiba. 好， 那么我们把今天所学的替换联系句子再读一遍。 这是我的学生证， 这是我的学生证， 学生证 yani okuvchilik kinishkisi， 这是我的身份证， 这是我的身份证， 身份证 kimlik， 这是我的毕业证， 我们能 diplomum diplom 毕业证， 这是我的学位证， 这是我的学位证， 学位证 ilmi unvan kinishkisi， 这是我的工作证， 这是我的工作证， yani buminin hizmet kinishkam， 这是我的准考证， 这是我的准考证， 准考证 yani imtihanga qatnashish kinishkisi， 这是我的出入证， 这是我的出入证， 出入证 kirib chiqish kinishkisi， 请出示你的出入证才能进， 或者是请出示你的准考证， imtihan qatnashish kinishkisi chiqaring， 或者是请出示你的工作证， 或者我看一看你的工作证， 好，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呢，我们一起听一首歌曲，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

好，听众朋友们，一首歌曲之后我们又回到了节目当中。好，听众朋友们，下面我们把上一期学过的内容回顾一遍。上一期我们学的替换联系句子是，我买27号去乌鲁木齐的票。我买27号去乌鲁木齐的票。Yani men jigirmi yettincisinde yurumcukmandığım bilet almak istedim. 这个句子的语言多。那么我们把乌鲁木齐替换成其他城市的名字，比如说我买27号去上海的票。我买27号去上海的票。아만지금예든지슬라나이다이도上海가바르다가미라다마치。我买27号去北京的票。我买27号去北京的票。아北京가바르다가미라다마치。我买27号去哈姆罗巴르다가미라다마치。我买27号去和田的票。你要去哪个城市哪个地方，就把你所去的城市的名字说出来就行了。我买27号去大连的票。大连个巴的都安贝拉尼阿马吉。我买27号去贵州的票。만지금이어떤지사나가구이조고바르다가매달네안먹지다와도도안好，那么下面呢，我们把今天所学的替换联系句子再读一遍。这是我的学生证，这是我的学生证。不明能我护着了肯尼西干。这是我的学生证啊，不明能我护着了肯尼西干呀给。这是我的身份证啊，不明能 kim ni kim。这是我的毕业证，这是我的毕业证。yani diplom ali mektep no bitagan ki diplom ya ki 高中的毕业证书，大学的毕业证书，啊，研究生、博士、博士后等等啊，啊是啊，到啊到到。这是我的学位证书。这是我的学位证书，아보면은일미운완키니

证，这是我的准考证。아 hizmet yok imtihan katnışış kenişkisi. 这是我的出入证，这是我的出入证 kirip çıkış kenişkisi. 好，那么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把所学的体化联系句子从头到尾再读一遍。这是我的学生证，这是我的学生证，这是我的身份证，这是我的身份证，这是我的毕业证，这是我的毕业证，这是我的学位证，这是我的学位证，这是我的工作证，这是我的工作证，这是我的准考证，这是我的出入证。出入 kirip çıkışkenişkisi de adı. 好，听众朋友们，以上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下一期再见。

毕业证。毕业证 diplom 啊，你们等待给你个 diplom 的到的多啊，也可以说这是我的学位证，这是我的学位证，学位证，这是我的学位证，也呢啊，学位肯定是谁也呢 ilmi unvan 肯定是谁啊，你们等待给你个高的多呢。下一个句子，这是我的工作证。这是我的工作证，工作证，这是我的工作证。不明能，你们带不带都？你们带都 ？Hizmet kinishkem, hizmet kinishkisi demek ki, 或者是这是我的准考证，这是我的准考证，准考证。İmtihanga katnışış kinishkisi, malum bir imtihan vermekçi olsak。我们手里有准考证，如果没有准考证，我们就参加不了这次考试，是吧？这是我的准考证，这是我的出入证，这是我的出入证，出入啊 ，kirip çıkış demek gibi adamda， 出入证 kirip çıkış kinishkisi malum bir idare organga， 或者是某一个工厂，需要给不能出工。出入证 kirip çıkış kinishkimiz bo'lsa anonikin eshikdan kirguzdi bo'lmasa不让进是吧。好，那么我们把今天所学的替换联系句子再读一遍。这是我的学生证，这是我的学生证，学生证 yani okuvchiliq kinishkisi。这是我的身份证，这是我的身份证，身份证Kimlik， 这是我的毕业证，这是我的毕业证，啊，不明能 ，diplom，diplom， 毕业证，这是我的学位证，这是我的学位证，学位证 ，ilmi unvan kinishkisi， 这是我的工作证，这是我的工作证，啊 ，yani bu mening hizmet kinishkam。这是我的准考证，这是我的准考证，准考证 yani imtihanga katnışış kinishkisi。这是我的出入证，这是我的出入证，出入证 kirip çıkış kinishkisi， 请出示你的

Islanagdaydu, Shanghai ge baradigan bilatdan maqchi. 我买27号去北京的票。我买27号去北京的票。 아, 베이징에 바르드간 빌렛단 마치. 我买27号去哈密的票. 아, 지금 야텐테슬라 코모로 바르드간 빌렛단 마치. 我买27号去和田的票. 아, 호텐게 바르드간 빌렛단 마치. 你要去哪个城市哪个地方就把 你所去的城市的名字说出来就行了。我买27号去大连的票。아만 지금 예쁜지스탄에게 大连个 바르더간 빌렛니 안마치。我买27号去贵州的票。만 지금 예쁜지스탄에게 贵州个 바르더간 빌렛니 안마치。다와도도와。 好，那么下面呢，我们把今天所学的替换练习句子再读一遍。这是我的学生证，这是我的学生证，不明能我不知道肯定是干嘛。这是我的学生证，这是我的身份证，不明能肯定的证。这是我的毕业证，这是我的 毕业证, 아니 디플롬 아니면 디플롬 여기 高中的毕业证书大学的毕业证书研究生博士博士后等等啊啊是啊到啊等等这是我的学位证书这是我的学位证书啊不明能 일미 운완 키니시겜 这是我的工作证 这是我的工作证啊不明能这是我的准考证这是我的准考证这是我的出入证这是我的出入证好那么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把 所学的替换练习句子从头到尾再读一遍。这是我的学生证，这是我的学生证，这是我的身份证，这是我的身份证，这是我的毕业证，这是我的学位证，这是我的学位证，这是我的工作证。 这是我的工作证，这是我的准考证，这是我的出入证，出入。好，听众朋友们，以上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下一期再见。